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的重点新闻有：澳洲数据中心融资创新高，专家增强幼儿照顾资源应对澳洲低生育率；习近平今日将会访美会晤特朗普；美单格签署格陵兰防务协议；联合国警告强厄尔尼诺风险。澳洲数据中心今年筹到的资金已经至少达到350亿澳元，创历来新高。澳洲储备银行一份最新研究显示，今年数据中心营运商取得的融资比2025年全年约240亿澳元高出 46%， 亦都是2020年至2024年平均水平的7倍以上。当中大约 85% 都是借贷，因为数据中心通常有长期客户租约，现金流相对稳定，加上有不动产可以作抵押，所以银行都比较愿意提供贷款。另一个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带动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不过 AI 投资增加亦都不是代表完全没有代价，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建筑工程、设备和专业劳工，都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对资源的需求。储备银行亦都开始关注 AI 投资会不会令通胀压力增加，同埋市场估值过高之后出现大幅逆转。所以数据中心起得越来越多，未必只是科技新闻，真正值得看的是这些投资最后会不会转化成更高生产力同埋更广泛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单纯令资金越来越集中在 AI 相关的产业。澳洲财政部预计未来40年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出生人数，部分政界人士就提出可以推出类似过去新生儿奖励金的直接经济援助，鼓励家庭生育。但育儿倡导组织 The Parenthood 就认为，单靠一次现金的补贴未必足够，因为养育一个小朋友除了由出生那一刻的开支，还有住房、托儿、教育和日常生活成本。组织建议政府应该直接增加对幼儿照顾中心的资助，增加托儿名额，同时降低家长负担。另外，父母可不可以有弹性安排工作去照顾子女，亦都可能会影响生育决定。所以生育率下降未必只是年轻人不想生那么简单，对一个家庭来讲，生育是一个长期的决定，背后涉及到住房、收入、工作制度和照顾责任。政府当然可以提供经济诱因，但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条件令有意生育的人真正可以负担得起养育下一代的成本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会访美，并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谈，中美贸易、人工智能和台湾问题预计都会成为焦点。今次是两人今年第二次直接会面，中美持续了近一年的关税优战将会在11月初到期，所以双方会不会延续现有的安排预计会是今次会谈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另外，人工智能都会成为了新的合作和竞争领域，两国最近已经开始讨论建立 AI 沟通机制，包括如果发生涉及国家安全的 AI 事故，双方如何通报。至于台湾、伊朗局势和美国对台军售、中国稀土供应等的问题，都可能会涉及到双方讨论。中美在经贸、科技和安全问题亦都存有不少的分歧，所以今次会面未必可以即时解决所有问题。但其实大国外交的意义有时不是只是看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当双方立场差距仍然存在，可不可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和建立处理突发事件的渠道，本身都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两国关系和全球供应链和区域安全。美国、丹麦和格陵兰近日正式签署防务协议，扩大美军在格陵兰的军事活动范围。格陵兰目前仍然在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今次的协议并没有涉及主权转移。根据安排，美国可以扩建西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亦都可以在南部和东部设立防务区。 美軍的基艦在當地和附近水域的活動權限亦都會增加。不過，協議仍然要經丹麥和格陵蘭議會批准，才可以完成生效程序。格陵蘭人口大約有 5.7 萬人，但近年北極地區的戰略價值不斷上升，航道、天然資源和軍事位置都令美國、俄羅斯等大國更加關注這個地區。而特朗普過去亦都曾經提出希望得到格陵蘭，甚至拒絕排除使用武力，引起丹麥和其他北約盟國的反對。聯合國警告，今年可能會出現有紀錄以來最強的一次厄爾尼諾現象。南美、非洲和亞洲部分地區可能會面對干旱、熱浪和水浸等的極端天氣。預計新一輪厄爾尼諾會在12月左右達到高峰，而聯合國特別關注的是對農業和糧食安全造成的連鎖效應。厄爾尼諾是太平洋中部和東部海水溫度異常升高，會改變全球大氣環流，所以不同地方受到的影響都不一樣，有些地區可能會干旱，有些就可能會出現更多的降雨和洪水。如果農作物減產，影響的不只是農民的收入，亦都可能會推高食品價格，令部分原本已比較貧困的家庭面對更大的壓力。而依賴農業或者本身生活條件較差的社群，受到的衝擊可能會更加直接。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m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我们今天讨论什么题目呢？就是核武，核子武器。那个题目就是核武，战争还是和平？大家听众会问，核武当然是战争，怎么会带来和平呢？但是真的有些人是这样看的。那我们呢，今天就会是详细从不同的角度啊，嚟到去分析呢個核武啊，佢嗰個唔同嘅情況啊，同埋嗰啲歷史啊。講到呢個題目，其實咧係一個好具爭議嘅，咁但係同時咧亦都好重要嘅題目嚟嘅。特別大家留意到啊，呢個美國同埋呢個伊朗嗰個嘅衝突或者戰爭咧，係圍繞啊呢個美國同埋以色列覺得呢個伊朗啊唔應該發展核武啊，咁所以做到很多的衝突。我們今天就不是說這個伊朗和美國或者以色列的戰爭，我們呢今天呢是說核武，它究竟是會帶來戰爭還是和平呢？其實人類歷史上最具破壞力的武器呢，也都同時被認為可能防止人類世界大戰的，就是核武了。所以一直核武呢其實是人類最可怕的發明，也都是最矛盾的嘅存在嘅。咁我哋首先咧講到核武嘅發展歷史啦，咁啊就唔詳細講啦，否則咧就由唐朝末年開始咁講笑嚇。咁咧就係喺1930年嘅時候咧，科學家咧發現呢個核裂變啊，即係特別係有元素咧分裂咧會放出好巨大嘅能量喎。咁但係1939年咧，愛因斯坦咧嗰陣時候咧就寫信俾美國總統，咁啊提醒咧就話其實咧納粹德國可能研發核武，其實唔係可能係真係去研發嘅。咁所以咧，德國係全世界第一個國家係公認係開始研發核武，但係佢有好多好多嘅阻礙啊咁樣嚇。咁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咧，美國咧就啟動一個叫做曼克頓計劃啦。曼克頓計劃抌咗好多嘅錢，話好多嘅人力物力科學家啊。咁大家睇舊年可能睇過一套叫做《奧本海曼》啊，關於點樣發展核武啦。咁啊，如果未睇過，大家去睇睇啦。咁後1945年七月嘅時候咧，美國咧首次個核試驗咧就喺美國自己嘅地方沙漠區嗰度做一個核試驗，叫做 Trinity Test， 即係三位一體啦。咁啊，即係如果係有信仰嗰啲基督徒啊，或者天主教徒嗰度，哇！呢、這個核武同我講三位一體，咁其實咧三位一體咧都有其他係講關於核武嘅打擊，咁有機會一間有時間可以同大家嚟到講講啊。咁喺1945年嘅八月咧，美國咧就喺當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咧就美國嗰個嘅原因或者藉口咧，佢投放兩個原子彈落去日本，就話如果我哋淨係要封鎖日本，可能佢日本嗰啲韌性好耐嘅，咁拖好耐，咁如果我哋咧要登陸去征服呢個日本嘅時候咧，可能咧嗰個美軍嘅傷亡好慘重嚇，但喺硫磺島啊跟住然後其他嘅。在沖繩啊嗰度，哇！我哋美軍死了很多人喎。如果我哋上去登陸日本的時候，可能死超過100萬嘅美國軍人，我哋係唔可以承受呢、這個咁嘅損失嘅。所以咧就用核武，咁啊呢個係佢嘅原因啦。咁係原因定係藉口咧？大家自己評論啦。咁咧喺港島嘅同埋長期咧就投放呢個原子彈啦。咁一間有機會，一間有時間，我會再同大家講下呢兩個核彈嗰個威力同埋殺傷啦。咁後來咧喺冷戰開始之後咧，美國同蘇聯咧大家展開呢個核武競賽，咁啊跟住發展啲更犀利嘅輕彈。嗱，我唔係科學家啦，你同我輕彈嚇嗰個原理咧，我講唔到俾你聽啊，大家自己去揾下，或者第時有機會可以同大家詳細講下。跟住仲有咧就洲際導彈啊，因為咧你如果淨係有個即係核彈咁。嗰個核彈頭咧，你一定要揾啲嘢去裝嚇，譬如好似用飛彈又好，或者用飛機啊嚟到裝咁去投放。所以咧，美國嗰兩個核彈咧係用呢個轟炸機嚇，咁然後咧就去到日本啊、港島啊、沖繩嘅地方，咁就喺度高空投放落嚟嘅。咁但係後來咧已經發展到用呢個飛彈啊、洲際嘅導彈咧去打去其他國家啦，即係有咁嘅能力嚇，暫時都未有。希望以後都唔會發生，跟住用核潛艇啦。咁咧，所以核武嘅發展咧，唔單止咧就係科學嘅突破，但係咧都係軍事嘅競賽。咁我哋咧就或者好簡單講下港島長期嗰兩個嘅核彈嘅情況。港島咧
日本嘅港島咧，咁嘅日期咧，1945年8月6日啦，咁個威力咧，相等於咧就係15公噸嘅 TNT， 即係黃色炸藥。咁所以咧就核彈咧就係通常用當量嘅，即係意思咧嗰個核彈嗰個爆發嘅威力相當於15公噸嘅黃色炸藥嘅啊嗰個爆炸嘅威力。咁咧即時咧有大概7萬至8萬死。即刻死亡，跟住然後咧，1945年底啫，8月6日投放之後咧，喺年底有大概14萬已經死亡啦。咁仲有咧長期嗰個威脅，一間我再詳細講。咁啊，第二個核彈咧就長期日本嘅長期啦。咁咧就1945年8月9日啊，咁嗰個咧就係用第二個不同嘅，其實咧即係核彈啊或者原子彈，其實有不同嘅方法嚟到引爆嘅。咁詳細咧我唔係科學家，但係咧係不同嘅。咁嗰個嘅當量咧大概係20公噸嘅黃色炸藥，當時咧即刻死亡有4萬人。咁哇，你要問咦點解即係15公噸死咗7至8萬人，但係咧喺即係第二次投放20公噸，點解死得少啲人？咁當然咧，要睇當時嗰個嘅佢投放嗰啲嘅人口嘅密度啊，各方面嘅情況嚟決定嘅。但係咧，到年底嘅時候咧，大概有7萬人死亡。呢啲只係即時喺1945年嗰陣時候發生，但係咧，其實咧喺嚟緊個數十年咧，有好多喺港島長期嘅人咧，染上咗白血病啦。咁就通常嗰個最高峰嗰個時期咧，就係5至7年。啊！即係投放之後咧，5至7年咧個最高峰，啲人染到白血病，仲有各類嘅癌症嘅風險增加。咁其實咧，成世都會有好多人係因為同呢、這個原子彈嗰個情況污染啊、輻射影響，所以患呢個癌症嘅風險係增加咗好多。仲有咧，輻射嘅疾病啊、免疫系統受損啊，仲有咧啲胎兒發育啊、有啲嘅畸形啊嘅問題產生。咁亦都當然啦，係心理嘅創傷啦。咁所以其實咧，就核武嘅影響係幾十年嘅災難，唔係淨係當時4、5年投放嘅時候一瞬間嘅事情。咁我哋睇到咧，就話嗰啲幸存者咧，咁佢咧就會講，好似一道白光咁啊，睇到成個城市就突然間冇咗啦。咁啊，成身咧燒傷咗，啊冇醫療冇水，啊跟住即係嗰個好恐怖嘅情況。咁呢個係個幸存者，即係意思咧喺即係冇死到嘅人，佢講到個情況，咁所以提到咧，每個數字背後其實都係條生命，所以我睇到咧呢、這個即係核彈其實咧嗰、那個傷害嗰、那個破壞力係相當嚴重嘅，所以咧我哋咧就係、可以講喺澳洲好幸運啦，我哋係一個即係好安全嘅國家啦。咁變咗咧，咁我哋喺呢個核武嘅時候，我哋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哋但係都要思考嘅。咁咧，如果你講嗰個科學嘅原理咧，咁我就唔知道嗰個詳情啦，咁我當然會知道少少，但係咧好簡單講咧就係、核聚變啦，或者核裂變啦，跟住然後咧核裂變啦，咁即係意思咧就話喺呢個有元素235啦，佢會分裂嚇，唔係聚變嚇，係裂變嚇，即係咁跟住然後咧釋放咗巨大嘅能量，跟住然後有個嘅鏈式反應，哇！咁跟住咧瞬間有能啲嗰啲嘅能量咧就釋放咗被爆炸啦，當然咧呢、這個核彈的爆炸其實都是相當複雜的，意思一定要有一些特別的裝置令到這個怎樣會產生這個核裂變，這個是相當複雜的物理和軍事的設計來的。還有就核彈呢，就是如果你是很大個，哇幾十噸或者很重的，根本你沒辦法是將這個這麼大個的核彈頭呢是用這個的彈道導彈、啊、或者飛機、啊、這樣很容易來投放在其他地方，所以變成在這個的、核彈頭它就會慢慢的技術將它越來縮小，就變成沒那麼重，變成它可以在不同的、載具，譬如好像你用這個、轟炸機、跟著然後呢投放、或者呢是一個在、轟炸機或者甚至一些是軍機戰鬥機，跟住係有個嘅核彈頭，再喺個嘅空對地嘅飛彈咁發射，跟住亦都係喺陸地有發射井啊，或者甚至咧就用啲嘅發射車嚇，咁佢咧就甚至係擺火車嚇，咁就好多不同嘅方法，跟住亦都喺潛艇咧就係即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部分，一間有機會我哋就去佢講，但係咧最重要咧。我哋睇到咧，而家嘅核武咧，其實個威力咧係比當年嘅
港島嗰個威力係大幾百甚至幾千倍，甚至有啲係超過幾萬倍嘅都有。咁但係咧，就所以睇到咧，而家個人口有啲大城市個密集程度比起當年港島長期仲犀利。咁如果個威力更大嘅時候，大家去諗到，如果真係好不幸發生呢、這個即係、就是、核子戰爭嘅時候咧，嗰、那個死亡咧係相當恐怖嘅。咁所以我哋就簡單講下嗰個破壞力啦。咁咧就呢個核彈爆炸之後咧，就即刻咧有呢個衝擊波，哇！嗰啲嘅附近嗰啲嘅建築物啊嚇、啊，就會即刻冧曬。跟住咧嗰啲輻射咧就哇幾千度，咁突然間咧乜嘢都燒曬㗎啦。咁我就唔講詳細啦。咁所以咧就係、是、仲有嗰啲核輻射咧長期污染個地方，污染個土地，所以變咗咧就唔係短短時間。咁所以咧個結果咧就係、是、城市受到摧毀啦。嗰啲基礎建設咧，全部癱瘓曬，你咩電力啊、通訊啊，乜都冇曬。仲有長期嘅環境咧，同埋健康受到影響，人受到影響，動物、植物都受到影響。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咧嗰個結果係相當恐怖嘅。咁所以咧，核武咧唔係淨係摧毀當時嗰個城市，同埋殺害咗當時嘅人嚇，仲有咧佢係長遠幾十年喺嗰個地方或者周邊嘅地方咧，都帶嚟好負面嘅影響嘅，咁咧，咁我哋咧就會會問下咯。咁究竟而家嗰個全球嗰個核武嘅情況係點咧？咁啊，一啲嘅資料就係、是、啊，斯德哥爾摩咧，就瑞典斯德哥爾摩嗰、那個和平研究所啦，其實係全世界大家公認佢嗰個係相當權威嘅資料嚟嘅。咁仲有咧，亦都有好多嘅軍事雜誌啊，好多嘅發表出嚟。所以其實咧，呢個係大概，當然你唔可以完全十足十話嗰個數字係正確，但係咧嗰個估計係好多嘅不同嘅發表咧，其實都係吻合嘅。咁咧首先咧就係美國啦，美國咧大概有5100個核彈頭，其實全世界咧加埋咧有12000個核彈頭。咁咧美國咧就有5100個，俄羅斯咧就5400個，咁中國咧就大概有600個，法國290，英國225。印度咧180，巴基斯坦都差唔多170，咁啊以色列咧就話90個，但係咧以色列從來都唔去承認或者否認佢嗰個核彈嗰個情況嘅，但係咧根據基本上咧係研究呢個嘅核武啊啊嗰啲軍事雜誌啊，咁就國際嗰啲嘅軍事嘅專家全部都係公認係以色列係有核武，只不過咧佢從來唔出嚟承認或者否認，咁大家咧公認係以色列係有核武嘅。咁咧北韓咧就大概有50枚土啦。咁亦都有啲國家咧曾經咧擁有個核武，咁佢就放棄咗，好似咧南非、烏克蘭喺呢、這個。即係1991年嘅時候咧，就大家知道個蘇聯瓦解，其實當時嘅烏克蘭都有好多嘅核子武器，但係咧跟住後咧就美國嚇、啊，跟住咧就同呢個烏克蘭講嗱，你燒呢啲核武對你冇益冇建設性㗎啦，又要好多錢維護，又有風險，於是咧我俾錢你慢慢將佢嗰啲嘅核武咧就消除咗，咁所以咧烏克蘭咧就變咗冇核武啦。咁仲有咧，白俄羅斯即係前蘇聯嘅地方，當時嘅時候，大家知道蘇聯好多嘅子彈頭嘅，咁但係佢分布喺佢嗰個蘇聯嘅不同嗰個共和國入邊啊，咁係，所以變咗一解體咗之後咧，有好多嘅前蘇聯嗰啲嘅共和國入邊咧都有啲核彈頭，所以佢就係放棄咗啦。咁咧，大家睇到個數目咧，會睇下，哇！美國同俄羅斯加埋都差唔多90%喎，大部分係佢哋嘅喎，咁所以咧世界仍然生活咗喺核武嘅陰影之下。咁咧就另外要講另外一個嘅概念咧，就係、是、叫做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哇！呢個真係好得意嘅，即係意思啊，中文就係相互保證毀滅。咁咧，如果大家如果係讀呢、這個國際關係啊、政治啊、軍事咧，都叫做 MAD。即係嗰個簡寫叫做 MAD， 大家知道英文即係話係神經錯亂或者黐線，咁但係咪真係黐線咧？咁其實呢個相互保證嘅毀滅係咩？即係話兩個同時擁有核武嘅國家，舉例啫嚇，美國同埋俄羅斯，話如果你邊一方面咧係發動呢個核攻擊咧，咁對方咧，譬如舉例講咧，俄羅斯啊，舉例嘅咋嚇，咁俄羅斯發動呢個核子攻擊去美國，咁美國咧咁。
你不可以一次過，因為美國都有很多個核彈頭，很多的它那個核武那些的儲藏庫啊，是周圍都有，還有呢它也有很多核子潛艇，所以變成你是不可以同一時間毀滅曬美國所有的核彈頭和它那些的即係載具。咁變咗嚟講咧，當美國如果受到攻擊嘅時候咧，佢就會發動第二波反擊，佢就同你死過。咁變咗咧，即係變咗咧，俄羅斯都會受到同樣咁嘅傷害。所以變咗咧，就意思咧，大家都驚美國同埋俄羅斯，喂，大家唔好玩喎、咁樣嚇。咁你打我，我打你，大家一齊死嘅啫。咁於是咧就話對方知道咧，對方有機會可以反擊，令到你自己都毀滅，所以變咗咧就大家咧就話我哋不如唔好輕易開戰，即係唔好用呢個核武。所以大家睇到咧，俄羅斯同埋美國咧，佢哋喺不同嘅戰場，中東又好，甚至烏克蘭嘅地方咧，佢哋美國同埋俄羅斯嘅軍隊係唔會直接交戰，因為驚如果大家打到大家興起嘅時候咧，哇！大家好嬲嘅時候，一間發動核武戰爭咧，大家攬住就死。所以咧，呢個叫做恐怖平衡，即係恐懼成為和平嘅基礎。所以咧，變咗有啲人話啊，其實核武咧，如果大家都有，咁變咗咧就令到咧大家都唔敢打仗啦。咁所以呢個係嗰個嘅概念啦。哇！大家即係講咗咁上下都有少少口渴啦。咁我哋停一停，咁啊飲杯水。咁轉頭翻嚟，再同大家講下關於核武嘅問題啦。

欢迎大家再回来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郑卓文，卓文君。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叫做核武，战争定是和平啊？大家会真的会问个问题，即系点解核武会有机会有人讲话会带嚟和平咧？咁头先咧上半节我哋已经讲咗啦。咁我睇下而家，即系我曾经都讲过啦。而家嘅核武嘅威力咧，比当年喺港岛投放嗰个原子弹咧个威力系几百甚至几千倍嘅。咁所以举例一个好一个例子啦。咁俄罗斯咧发展一个 RS-28 沙门，咁啊中文叫做萨尔马特嘅核武。咁呢個咧，佢嗰個射程咧18,000公里，即係全世界佢喺俄羅斯嗰度發射，全世界任何角落都會被打擊到啦。咁佢咧同時可以攜帶10至15個核彈頭。咁一個核彈頭咧，即係意思咧就話一個嘅即係核彈一個導彈入邊有10至15個嘅細嘅核彈頭，咁佢可以同時攻擊好多國家。咁我詳細就唔講啦，但係咧最重要咧就話佢個速度係音速嘅20倍。音速咧就係每小時1235公里嚇，大概係咁樣。咁所以20倍嘅音速咧，相當犀利嘅，相當快。仲有另外一個特點咧，就可以變軌嘅喎，即係意思咧，如果你彈道導彈咧，你嗰啲嘅攔截系統咧就會偵察到佢幾時發射。咁於是咧，嗰個拋物線嘅彈道咧係固定嘅，即係由幾時嗰個拋物線咧去到邊度咧。咁所以咧，佢晨早嗰啲嘅攔截系統你會計算到喺邊個位置，咁我就會係攔截到佢啦。但係咧，如果佢嗰個嘅嗰個導彈或者個特彈頭係要變軌嘅，咁變咗咧，佢係好似打水漂或者好似呢個螺旋形啊或者蛇形咁樣轉嘅時候咧，就好難攔截，所以咧就突破咗個反導系統啦。咁所以咧，佢個威力咧係比當年喺港島投放嘅原子彈個威力係1600倍，1600倍，大家睇到幾恐怖。其實仲有一啲嘅核彈曾經咧，俄羅斯係有一個引爆個核彈，就叫做沙皇嗰、那個嘅威力比呢個嘅薩爾馬特咧係多唔止10倍，係100倍以上，就係、是、但佢幾恐怖。咁所以一個導彈咧可以攻擊好多嘅城市。如果真係發生核戰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傷亡啊，嚇真係無可估計嘅。咁我哋咧就另外咧好簡單講下，其實咧有一個嘅大家頭先都講過咧，就話以色列咧其實咧佢係即係佢自己冇承認或者否認，但係其實咧大家都係公認以色列係有核彈。咁佢核彈咧就大概有90個啦。咁另外一個叫做 Samson Option。咁咧就如果有讀過舊約嘅，知道呢個 Samson 咧就有啲人譯佢做參孫，但係有啲人就譯做心酸啊，真係心酸啦！真係點解咧？呢、這個嘅大家知道咧，呢、這個嘅參孫咧，咁佢咧就係、是、本來一個好即係武功即係相當可以殺敵即係

呢個敵人嘅神殿嗰啲柱嗰度，但係突然間咧，呢、這個啊參參孫咧，後來咧嗰個威力再恢復翻，佢就將嗰個神殿嗰兩個柱掹冧咗，成個神殿就冧落嚟。咁喺入邊所有佢嘅敵人同埋佢自己都死咗，即係意思就係攬住一齊死嘅一個概念啦。咁所以咧，有人咧就話呢、這個以色列咧，佢都有一個咁嘅。咁嘅選項嘅，咁雖然咧，當然咧，以色列佢就唔會公開承認或者否認嘅，但其實咧就同頭先我所講嗰個 MAD 呢個相互毀滅嗰個嘅概念有少少唔同，即係意思話大家都靠客啊，你唔好嚟啊，咁大家咧都為咗啊，我唔想即係俾人報復，所以咧大家都有個恐怖平衡，大家咧都唔出手用核彈，但係咧以色列有少少唔同咧，就話如果我是受到攻擊，或者咧我以色列嗰個生存受到威脅嘅時候咧，我就用核彈同你同歸於盡。咁所以咧就話我生存唔到，你都唔好諗住生存。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恐怖嘅嗰個概念啦。咁所以咧，等我就唔詳細去討論究竟以色列咁樣做啱定唔啱，好定唔好啦。咁呢個大家自己去討論啦。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核武如果嗰個戰爭如果爆發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成個城市瞬間咁毀滅，就唔係一個喎。而家咁有多個不同嘅分度嘅彈頭，變咗咧好多個城市同時消失。咁當然啦，同時消失嘅時候咧，你個醫療系統啊，你任何嗰啲嘢根本就係、是、啊，我哋有咩應急啊，點樣處理，全部崩潰曬。咁全球嘅供應鏈啊、金融體系就崩潰㗎啦。咁啊，即係死得人多，咁跟住然後仲有咧，就會有核冬天因為個核彈嗰啲嘅輻射，咁啊影響咗全球嗰個嘅氣候，嗰、那個氣温就下降，就會糧食有危機。咁我詳細就唔講啦。基本上咧，就我想講嘅時候就話，有任何嘅核戰爭，唔單止係嗰啲被攻擊嘅國家或者周邊國家，其實全世界都會受到拖累。咁係呢個即係人類嘅極大嘅嘅。危機嚟嘅，咁所以咧打核戰咧係冇勝利者嘅。咁講咗咁多，咁究竟可以做啲咩咧？國際社會可以做啲咩咧？咁其實咧，國際社會其實都可以做一啲嘅嘢。佢嚟講咧，核武嘅問題其實全球嘅問題係需要多層面嘅合作。好似咧核不擴散條約啦，咁有好多國家係簽署咗個Non-Proliferation Treaty， 即係意思咧係一個核不擴散條約，即係我簽署咗之後咧就話我係。承諾我係唔會擁有同埋發展核武器，咁所以咧就防止嗰個核武嘅擴散啊，推動嘅核裁軍啊，促進和平，利用核能，咁其實國際社會做緊嘅，仲有核裁軍談判，其實咧美國同俄羅斯曾經咧係大家喺經過冷戰嘅時候，其實咧就唔單止好似而家12000個核彈頭，其實仲多嘅係數萬個核彈頭，但係經過呢個冷戰之後咧。美國同俄羅斯咧，大家咧一齊討論，於是咧就慢慢咧將嗰個核彈頭嘅數目慢慢減到而家啊5100同5400，其實已經少咗好多嘅，但係當然仍然太多啦嚇、啊，太多。咁所以咧，仲有咧就係、是、喺軍備競賽方面咧，大家咧就係、是、喺軍備控制方面咧，大家啲嘅國家咧都要去處理，咁啊限制嗰個核試驗咧，所以而家咧係唔可以喺大氣層啊、地底啊、水下啊嗰度呢個試驗呢個嘅核武器㗎啦，咁其實當年嘅時候咧，中國啊、美國同俄羅斯都係喺自己國家啲嘅偏遠嘅地方係試驗個核武，但係後來嘅時候咧，嚇、啊、美國啊，嗱特別係法國啦，唔好講美國啦，法國咧個地方咁細，點可以喺自己地方試驗核武啊？於是咧佢就喺呢個太平洋嚇嗰啲嘅地方嚟試驗核武，所以其實咧當年嘅時候咧，法國係俾好多嘅嗰啲嘅太平洋嘅國家或者全世界嚟到去即係咒罵啊，話佢啊，你係自己啊，搞呢個核試驗，搞到個核污染啊，咁所以而家咧，通常嗰個核試驗咧就唔係係用呢、這個即係嗰啲超級電腦咧嚟到去嚇、啊、計算嚇、啊、模擬，跟住然後咧去得出佢嗰個核武之後嗰個嘅即係個結果噶。詳細咧嚇、啊，你唔好問我，因為我都唔知道點樣計，但係咧基本上咧呢、這個嘅即係核子試驗咧係禁止咗啦嚇，咁、啊、所以咧。就係亦都控制佢個部署咧，就唔可以咧就核武咧就周圍咧將啲核武啊又咁樣擺喺好多其他國家，但係個問題咧事實咧亦都好好可惜啊！美國亦都喺一啲嘅地方，譬如喺土耳其啊，好似喺意大利啊，或者係好多嘅國家咧。

係部署呢個核武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呢樣亦都係有個擔憂嘅。咁但係咧亦都要用一啲嘅信任嘅機制咧，譬如話不同嘅軍方高層咧，大家係透過軍事透明，曾經一段時間美國同埋俄羅斯咧，佢係可以派佢自己團隊去對方嘅國家嚟去驗證你話你有咁多個核武，咁我哋睇睇係咪真？於是咧，大家雙方嚟到可以去驗證，但係而家咧嗰個機制已經破壞咗啦。咁所以咧，大家亦都本嚟有個熱線嘅機制，大家有咩嘅時候即刻打熱線。咁嗰啲官方嘅軍方高層，大家通話，喂，咁樣唔妥喎，咁如果係冇嗰個機制，大家咧就會冇嗰個溝通嘅時候咧，就變咗好多時候啲好不可預測嘅情況發生，好似當年嘅古巴危機嘅時候啦，金乃迪曾經咧都講過，你如果俄羅斯你唔將你運緊去古巴嗰啲嘅或者有核彈或者嗰啲飛彈咧，去即刻撤回，我就即刻同你打核戰。所以咧當時嘅時候大家都驚嘅，咁其實咧到最後咧，俄羅斯或者當年嘅蘇聯咧，將嗰啲嘅船撤回翻去俄羅斯，但係其實咧美國喺土耳其啲地方部署嗰啲核彈，亦都係同俄羅斯有個嘅交易，就話嗱，我撤回，你都將喺土耳其或者地方一啲嘅核彈，你都要撤回。咁其實咧，這個係曾經個危機，但係咧到後來亦都有個轉機，減少咗個衝突嘅機會咁仲有咧喺外交同埋區域合作咧，即係透過聯合國嘅多邊機制咁樣跟住可以減低嗰個地緣衝突。大家咧就係大家討論，大家即係唔一就打起上嚟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如果又係冇國家嘅時候咧，就變咗咧係有咁嘅風險啦。咁所以你核武呢個問題咧，本質就係國際關係嘅問題。咁有時間關係就唔好詳細啦。咁最後咧，咁你會話：哇，呢啲係聯合國嗰啲國家嘅層面先至可以做嘅。咁我一個嘅聽眾可以做啲乜嘢咧？其實你都可以做一啲嘅嘢嘅，因為咧，其實咧，第一當然你要分辨一啲嘅資訊理解即係一啲嘅可信嘅資料，就唔好去情緒化咁聽好多。即係不實嘅報導資料，仲有咧，你要支持理性同和平，即係透過社交嘅媒體同你啲嘅朋友喺個社區討論保持一啲理性關於呢個嘅核武或者係即係限制核武嗰個情嗰、那個嗰啲嘅題目。咁仲有咧，你都可以咧就透過同你嗰區嘅議員跟然後咧係反映。當然一個人做嘅能力好有限啦，但係如果你有一大堆嘅朋友，一個社區嘅時候咧，你就可以俾政府去知道，其實咧我哋係關心呢個核武，咁或者咧甚至如果你個觀點係我哋係唔贊成擁有核武、發展核武嘅時候，其實咧可以俾呢個嘅政府知道嘅，咁咧就係亦都係提升公眾嘅認知推動和平嘅價值啊。咁當然你話喂，咁你講有冇用㗎？咁其實真係有用嘅。舉例講咧，日本咧係唯一一個國家真正受到兩個原子彈嘅襲擊，跟住然後所以變咗咧，佢喺多年前嘅時候咧，日本有一個叫做即係核武三原則，即係意思我唔會擁有，我唔會發展，我唔會輸入呢個核武，所以變咗咧呢個咁嘅係受到當時嘅日本嘅人民嚟嘅支持。但係雖然而家會有一啲不同嘅聲音，但係仍然咧係呢個日本嘅民眾咧係。俾政府好清楚嘅信息，就係我哋係核武嘅受害者，所以咧我哋反對我哋日本去發展、擁有同埋輸入核武嘅。咁如果其實大家知道咧，日本佢喺呢個嘅濃縮油嘅儲備同埋佢嗰個嘅科技，加埋佢嗰個嘅財政能力，其實好多人話，如果日本係佢要發展核武，即係如果真要發展核武。佢應該喺半年之內就可以發展到一啲嘅真係嗰啲嘅核武同埋你嗰啲載具嗰啲嘅彈道導彈咁樣，其實就日本係有咁嘅能力嘅。咁當然咧，好幸運日本冇走呢個嘅錯嘅路。咁所以咧，其實咧就話，亦都有好多嘅國家咧係簽署咗係呢個核子不擴散條約。咁所以咧，當然咧，如果你嗰、那個國家嘅民眾咧係唔支持呢樣嘢嘅，政府就唔會咁做嘅。好似南非曾經係發展過核武，但係就廢除咗，而家就承諾唔擁有核武。仲有奧地利愛爾蘭墨西哥泰國馬來西亞，仲有好多國家嘅。咁仲有咧一啲嘅
即係無核武嘅區域，好似拉丁美洲啊、非洲、東南亞、中亞，其實咧就話希望咧越嚟越多嘅地區同埋國家都係承諾唔發展核武。咁當然啦，你講嗰啲地方唔發展核武，但係有啲國家發展核武，咁點咧？咁當然咧，今日咧個時間關係，我哋唔可以詳細討論，第時有機會可以嚟到去詳細分析呢樣嘢。咁所以咧，和平其實係每個人同埋每個國家嘅選擇，即係唔係話完全無能為力嘅。咁最後咧，咁我哋就會做個結束啦。雖然核武係存在，但世界都冇走向全面毀滅，即係唔係話啊你又有核武，我又核武，咁變咗好多好多國家，暫時係公認有核武嘅國家只係九個，咁所以咧大部分國家都係選擇唔擁有核武、唔發展核武、唔輸入核武，所以咧人類仍然係選擇一啲理性同埋合作。科技同埋外交仍喺度進步緊，大家仍然係透過外交嚟到處理一啲嘅衝突嚇，當然咧亦有戰事啦，但係社會咧基本上咧。大家都仍然是追求和平的，所以核武這件事給我看到，可以真的可以去到很壞的情況的，但是人類仍然選擇一個好的未來，就是說我們不去用核武來解決一些衝突，所以就總體來說，雖然是有很多隱憂，但是仍然那個的未來仍然是有一線光明的。咁咧就係、是、我成日都講啦，上大正能量，人生自然向上。所以咧，我哋睇件事嘅時候咧，唔好淨係從呢個負面灰暗嗰度睇，亦都有啲嘅光明，有啲嘅正面嘅嘢我哋睇嘅。咁咧，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次喺空氣同大家再次會面，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喺澳洲点样申请税号，即系 Tax File Number， 简称 TFN。呢样嘢好重要，因为如果你喺澳洲做工、报税，甚至开银行户口想收利息，都好可能会用到。咁咩系 TFN 呢 ？TFN 系澳洲税务局发俾你嘅一组个人税号，好似你喺澳洲嘅税务身份证咁样。一生人只会有一个 TFN， 唔会变，所以唔好乱用，唔好俾人睇。如果你冇 TFN， 揾工嘅时候，你嘅雇主可能会扣你最高税率，而且之后退税都会麻烦啲。而开银行户口都一样，如果冇 TFN， 银行会喺你利息入息度扣多啲税。所以嚟到澳洲生活 ，TFN 真系要快啲申请。咁申请方法系点样呢？其实而家完全可以喺上网搞掂，唔使亲身去排队。首先要去澳洲税务局 ATO 嘅官方网站。網址是 ato.gov.au， 咁入到去之後，喺搜尋欄打 apply for TFN， 你就會見到申請頁面。你要根據你嘅身份揀申請嘅方法，例如你係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或者打工假期、學生簽證等等。咁大多數新嚟嘅朋友都係第二類，即係臨時公民，所以就會被引導去一個叫 MyGovID 或者 Australia Post 的身份認證系統。不過對大部分人來說，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透過 ATO 的網站入曬資料，再等他寫封信給你。那申請的時候，你需要填你的基本資料，例如你的英文全名、出生日期、護照資料、簽證號碼，以及你在澳洲的地址。地址要寫啱，因為他之後會將 TFN 封信寄去那裡。如果你未有穩定的住址，可以用你信得過的朋友的地址，或者學校、寄宿家庭都可以。那申請完成之後，大概會等10至20日左右，就會收到封實體的信，入面就會有你的 TFN。那記住 ，TFN 是不會用 SMS 或者 email 的方式發給你的，不要信那些假的網站或者騙徒說可以即日拿。如果你過了20日都未收到，可以打電話去 ATO 查詢，不過要留意打去 ATO 的電話要等很久，最好預留點時間。那當你收到 TFN 之後，就可以提供給你的僱主、銀行或者會計師。如果你用報稅軟件，例如 MyTax， 又或者之後打算退稅，都會用得著。那最後提一提，千祈不要幫人申請 TFN， 亦都不要被人用你的 TFN， 因為一旦有人用你的 TFN 做犯法的事，很容易影響你日後的信用記錄。希望今天講的申請方法可以幫到你們順利申請到自己的 TFN。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的重点新闻有：澳洲数据中心融资创新高，专家增强幼儿照顾资源应对澳洲低生育率；习近平今日将会访美会晤特朗普；美单格签署格陵兰防务协议；联合国警告强厄尔尼诺风险。澳洲数据中心今年筹到的资金已经至少达到350亿澳元，创历来新高。澳洲储备银行一份最新研究显示，今年数据中心营运商取得的融资比2025年全年约240亿澳元高出46%，亦都是2020年至2024年平均水平的7倍以上。当中大约85%都是借贷，因为数据中心通常有长期客户租约，现金流相对稳定，加上有不动产可以作抵押，所以银行都比较愿意提供贷款。另一个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带动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不过 AI 投资增加亦都不是代表完全没有代价，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建筑工程、设备和专业劳工，都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对资源的需求。储备银行亦都开始关注 AI 投资会不会令通胀压力增加，以及市场估值过高之后出现大幅逆转。所以数据中心起得越来越多，未必只是科技新闻，真正值得看的是这些投资最后会不会转化成更高生产力和更广泛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单纯令资金越来越集中在 AI 相关的产业。澳洲财政部预计未来40年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出生人数，部分政界人士就提出可以推出类似过去新生儿奖励金的直接经济援助，鼓励家庭生育。但育儿倡导组织 The Parenthood 就认为，单靠一次现金的补贴未必足够，因为养育一个小朋友除了由出生那一刻的开支，还有住房、托儿、教育和日常生活成本。组织建议政府应该直接增加对幼儿照顾中心的资助，增加托儿名额，同时降低家长负担。另外，父母可不可以有弹性安排工作去照顾子女，亦都可能会影响生育决定。所以生育率下降未必只是年轻人不想生那么简单，对一个家庭来讲，生育是一个长期的决定，背后涉及到住房、收入、工作制度和照顾责任。政府当然可以提供经济诱因，但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条件令有意生育的人真正地可以负担得起养育下一代的成本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会访美，并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谈，中美贸易、人工智能和台湾问题预计都会成为焦点。今次是两人今年第二次直接会面，中美持续了近一年的关税优战将会在11月初到期，所以双方会不会延续现有的安排，预计会是今次会谈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另外，人工智能都会成为了新的合作和竞争领域。两国最近已经开始讨论建立 AI 沟通机制，包括如果发生涉及国家安全的 AI 事故，双方怎样通报。至于台湾伊朗局势和美国对台军售、中国稀土供应等的问题，都可能会涉及到双方讨论。中美在经贸、科技和安全问题亦都存有不少的分歧，所以今次会面未必可以即时解决所有问题。但其实大国外交的意义有时不是只是看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当双方立场差距仍然存在，可不可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和建立处理突发事件的渠道，本身都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两国关系和全球供应链和区域安全。美国、丹麦和格陵兰近日正式签署防务协议，扩大美军在格陵兰的军事活动范围。格陵兰目前仍然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今次的协议并没有涉及主权转移。根据安排，美国可以扩建西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亦都可以在南部和东部设立防务区。美军的基舰在当地和附近水域的活动权限亦都会增加。不过协议仍然要经丹麦和格陵兰议会批准才可以完成生效程序。格陵兰人口大约有5.7万人，但近年北极地区的战略价值不断上升， 航道、天然資源和軍事位置都令美國、俄羅斯等大國更加關注這個地區，而特朗普過去亦都曾經提出希望得到格陵蘭，甚至拒絕排除使用武力，引起丹麥和其他北約盟國的反對。聯合國警告，今年可能會出現有紀錄以來最強的一次厄爾尼諾現象，南美、非洲和亞洲部分地區可能會面對干旱、熱浪和水浸等的極端天氣。預計新一輪厄爾尼諾會在12月左右達到高峰，而聯合國特別關注的是對農業和糧食安全造成的連鎖效應。厄爾尼諾是太平洋中部和東部海水溫度異常升高，會改變全球大氣環流，所以不同地方受到的影響都不一樣，有些地區可能會干旱，有些就可能會出現更多的降雨和洪水。如果農作物減產，影響的不只是農民的收入，亦都可能會推高食品價格，令部分原本已比較貧困的家庭面對更大的壓力，而依賴農業或者本身生活條件較差的社群受到的衝擊可能會更加直接。
0: 你現在收聽的是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有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 Mikey 同埋 OPPO 卡，教你点样买、点样用，方便搭公共交通工具。首先讲下 Mikey， 佢系墨尔本同维多利亚州使用嘅交通卡，搭火车、有轨电车同巴士都用得到。Mikey 系一张智能卡，入闸出闸嘅时候都要拍卡，系统就会自动计算你搭车嘅车费。呢张卡可以预先放钱落去，或者买月票、年票。適合不同的搭車需要。至於 OPPO 卡，就是雪梨和新南威爾士州使用的交通卡，適用於火車、巴士、渡輪和輕軌，用法和 Mikey 差不多，都是拍卡入閘、拍卡出閘，方便快捷。 OPPO 會自動計車費，還有每日和每週的封頂優惠，幫你省錢。那講下怎樣買和怎樣用，如果你在墨爾本，可以去便利店、超市或者火车站买 Mikey 卡，买了卡要先充值，可以在火车站的自助机、便利店或者用 App 充值。用 Mikey 搭车的时候，上车或者入闸都要记得拍卡，落车的时候都要拍卡离闸，系统才会准确计算车费。而在雪梨，如果想买 OPPO 卡，可以去便利店、火车站或者 OPPO 的官网申请，卡就会寄到你屋企。充值的方法包括用 App、自助機和便利店。搭車的時候刷卡入閘，下車的時候都要刷卡出閘，這樣才會準確計算車費，還有各種優惠可以享受。總括來說， Mikey 和 OPPO 卡是澳洲主要城市方便又實用的交通卡，買和用都很簡單，希望這些資訊幫到大家。

0: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的重点新闻有：澳洲数据中心融资创新高，专家增强幼儿照顾资源应对澳洲低生育率；习近平今日将会访美会晤特朗普；美单格签署格陵兰防务协议；联合国警告强厄尔尼诺风险。澳洲数据中心今年筹到的资金已经至少达到350亿澳元，创历来新高。澳洲储备银行一份最新研究显示，今年数据中心营运商取得的融资比2025年全年约240亿澳元高出46%，亦都是2020年至2024年平均水平的7倍以上。当中大约85%都是借贷，因为数据中心通常有长期客户租约，现金流相对稳定，加上有不动产可以作抵押，所以银行都比较愿意提供贷款。另一个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带动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不过 AI 投资增加亦都不是代表完全没有代价，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建筑工程、设备和专业劳工，都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对资源的需求。储备银行亦都开始关注 AI 投资会不会令通胀压力增加，同埋市场估值过高之后出现大幅逆转。所以数据中心起得越来越多，未必只是科技新闻，真正值得看的是这些投资最后会不会转化成更高生产力和更广泛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单纯令资金越来越集中在 AI 相关的产业。澳洲财政部预计未来40年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出生人数，部分政界人士就提出可以推出类似过去新生儿奖励金的直接经济援助，鼓励家庭生育。但育儿倡导组织 The Parenthood 就认为，单靠一次现金的补贴未必足够，因为养育一个小朋友除了由出生那一刻的开支，还有住房、托儿、教育和日常生活成本。组织建议政府应该直接增加对幼儿照顾中心的资助，增加托儿名额，同时降低家长负担。另外，父母可不可以有弹性安排工作去照顾子女，亦都可能会影响生育决定。所以生育率下降未必只是年轻人不想生那么简单，对一个家庭来讲，生育是一个长期的决定，背后涉及到住房、收入、工作制度和照顾责任。政府当然可以提供经济诱因，但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条件令有意生育的人真正地可以负担得起养育下一代的成本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会访美，并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谈，中美贸易、人工智能和台湾问题预计都会成为焦点。今次是两人今年第二次直接会面，中美持续了近一年的关税休战将会在11月初到期，所以双方会不会延续现有的安排，预计会是今次会谈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另外，人工智能都会成为了新的合作和竞争领域。两国最近已经开始讨论建立 AI 沟通机制，包括如果发生涉及国家安全的 AI 事故，双方怎样通报。至于台湾、伊朗局势和美国对台军售、中国稀土供应等的问题，都可能会涉及到双方讨论。中美在经贸、科技和安全问题亦都存有不少的分歧，所以今次会面未必可以即时解决所有问题。但其实大国外交的意义有时不是只是看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当双方立场差距仍然存在，可不可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和建立处理突发事件的渠道，本身都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两国关系和全球供应链和区域安全。美国、丹麦和格陵兰近日正式签署防务协议，扩大美军在格陵兰的军事活动范围。格陵兰目前仍然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今次的协议并没有涉及主权转移。根据安排，
2: 美國可以擴建西北部的皮圖菲克太空基地，亦都可以在南部和東部設立防務區。美軍的基艦在當地和附近水域的活動權限亦都會增加。不過，協議仍然要經丹麥和格陵蘭議會批准，才可以完成生效程序。格陵蘭人口大約有5.7万人，但近年北極地區的戰略價值不斷上升，航道、天然資源和軍事位置都令美國、俄羅斯等大國更加關注這個地區。而特朗普過去亦都曾經提出希望得到格陵蘭，甚至拒絕排除使用武力，引起丹麥和其他北約盟國的反對。聯合國警告，今年可能會出現有紀錄以來最強的一次厄爾尼諾現象。南美、非洲和亞洲部分地區可能會面對干旱、熱浪和水浸等的極端天氣。預計新一輪厄爾尼諾會在12月左右達到高峰，而聯合國特別關注的是對農業和糧食安全造成的連鎖效應。厄爾尼諾是太平洋中部和東部海水溫度異常升高，會改變全球大氣環流，所以不同地方受到的影響都不一樣。有些地區可能會干旱，有些就可能會出現更多的降雨和洪水。如果農作物減產，影響的不只是農民的收入，亦都可能會推高食品價格，令部分原本已比較貧困的家庭面對更大的壓力。而依賴農業或者本身生活條件較差的社群，受到的衝擊可能會更加直接。
0: 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陪你走過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電台節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閱讀更多新聞專題、生活資訊和人物故事。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据称，护士和住院病人遭到袭击，一名男子被控袭击悉尼医院工作人员和病人。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称，这名52岁的男子于周二下午5:30左右在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急诊室失控。据称，他殴打了一名45岁的医护人员头部，护士制服了这名男子。但在此之前，据称这名男子殴打了正在等待治疗的一名65岁男子和一名65岁女子。当保安和警察赶到时，该男子被逮捕，并被控两项普通袭击罪和一项袭击一线医护人员罪。他被拒绝保释，将于周三出庭。
5: Fuel crisis triggering fears that Australia's petrol prices will soar once again. Live to Jack Hahn in Sydney now. Jack, pressure is mount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cut the fuel excise again.
6: Well, the NRMA here in the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is hopeful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cut the fuel excise. So right now, for every litre you put in the c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aking about 53 cents a litre. That number could once again be revised down. This would be in an effort to shield Australians from rising petrol prices. At the moment, the average for unleaded nationally sitting at $2.16 for diesel.$2.65, those numbers representing a jump of about 40%. Why? Well, this is because Houthi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launched fresh attacks on a pipeline that's being used to divert crude oil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more trouble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But it's also worth bearing in mind, while we in Australia are now no longer strangers to high petrol prices,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onflict, has seen a spike in their petrol prices. And withmidterm election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Donald Trump himself will be personally motivated to drive down the price of oil globally.
4: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 Tony Burke 今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公布联邦政府新一轮移民管控措施。政府计划进一步减少净移民数量，重点加强打击逾期滞留签证持有者，同时收紧家庭团聚签证的相关规定。新措施将针对通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长期在澳洲居留的签证跳转现象，监管范围覆盖留学生、临时劳工等群体。政府的目标是把本财年净海外移民控制在245,000人左右，这也是今年五月联邦预算定下的指标。近期，澳洲实际移民人数持续高于政府预期，政府在移民管理上承受不少舆论压力。作为调控手段之一，联邦已经放缓部分签证的审批发放，其中就包括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打工度假签证。伯克表示，改革旨在恢复移民体系的可持续性，平衡劳动力需求与住房、基建压力。
7: 天气预报员发出警告，随着厄尔尼诺气候模式持续增强，澳大利亚东部正进入一段星星可能非常危险星星的时期。冬季本就异常干旱，如今春季已过两周，持续少雨让山林火险不断升高。厄尔尼诺压制了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湿润信风，各地降雨数据触目惊心。布里斯班近期降雨量不足1毫米，悉尼仅有6.2毫米，昆州、罗克、汉普顿整个冬季才9.8毫米，新州南海岸贝加东三月仅26.6毫米。最新尼诺3.4指数达到2.51，距离历史最高2.65只差一点点。厄尔尼诺丝毫没有减弱迹象。气象局预估，十月东部大部分地区依旧干旱，要等到11月天气才会有所好转。澳洲近海温暖海水，理论上可以带来部分水汽，缓解旱情。但眼下植被持续干枯，很多人都在期盼一场大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持续干旱带来的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当地的情况。澳洲警方重大案件取得新进展，四名在维多利亚州被捕的嫌疑人周五早上已经从墨尔本被引渡至奥尔伯里。 警方指控他们跨州前往悉尼，犯下两起枪击案，作案枪支与悉尼大学生马尔科·塔皮亚遭误杀案的凶器为同一把。这四人包含一名16岁少年，警方指控他们受阿拉梅丁犯罪家族雇佣，八月底在悉尼先后向住宅墙壁、停放车辆开枪，所幸两起案件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警方也在维州、悉尼多处地点开展搜查取证工作。23岁的塔皮亚9月1日凌晨在家中床上熟睡时，在家中入侵事件中被枪杀，属于认错目标的悲剧。目前已有两名少年被控致其谋杀案。警方指挥官强调，犯罪分子别以为跨州作案，逃回其他州就可以逍遥法外，跨边境无法成为逃避追责的保护伞。面对愈演愈烈的跨州帮派暴力，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下调燃油税会造成巨额预算损耗，只能带来短暂缓冲。分析师称，唯有中东冲突缓和，油价才会回落。但就目前而言，高昂油价仍将持续。据联邦银行大宗商品专家预测，全球石油库存或将在50周耗尽，推动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50美元。AMP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警告，澳大利亚车主面临燃油每升再涨40澳分的压力。他表示，如果输油管道持续关闭，或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持续受限，全球储备不可能一直消耗下去，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供应缩减的局面。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称，联邦政府不会削减燃油消费税，我们正通过其他永久性举措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他还表示，全球普通民众包括澳大利亚人都在承受伊朗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冲击，各地政府正加大减灾焚烧作业力度，警告民众做好准备，迎接多年来形势最严峻的丛林火灾季之一。消防员趁着春季有利天气，周五在悉尼全域开展可控减灾焚烧，本周末计划继续作业。新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示，2019-2020黑色夏季大火过火区域植被已经重新生长，再次面临严重火情风险，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防火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炎热、干旱、降雨偏少。紧急服务部长吉哈德·迪布表示，当局正密切关注海外野火情况，做好准备宣传活动，呼吁居民尽早清理落叶与排水沟。过去12个月，乡村消防局完成 12.4 万公顷减灾烧除，较上一年提升1/5。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消防人员会抓住一切时机，持续开展减灾作业，迎接夏季。
0: 民以食为天，武为藏山河。近日，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商会、澳大利亚悉尼南京商会在悉尼联合包场观看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电影讲述中国厨师远走异国，在战火之中以一餐一饭温暖人心，用中华美食传递善意，一粥一饭承载华夏烟火，一味调和尽显东方包容。这正契合和为万家的理念。美食是跨越山海的文化语言，身在澳洲的苏籍侨胞借着场光影之约，品味藏在菜肴里的家国情怀，以食为媒，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侨心，守望乡情。本次观影活动也让海外乡亲感受到人间烟火最动人，中华味道和润万家。
8: 可帅，
9: 我是悉尼南京商务会长姚文斌。这一次我们组织了观影活动，不光邀请了我们江苏及南京老乡，也邀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裔，有来自中东、意大利、阿联酋、韩国，甚至台湾。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到中国所谓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中国的饮食文化融入到澳洲的多元文化当中。
4: 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带罚单过去一年暴涨2357%， AI 智能摄像设备成为执法主力。 NRMA 周二发布报告显示，超过132,000名驾驶员收到约400澳元罚款，记扣三分，其中88%属于安全带佩戴不当，12%为完全未系安全带，孕妇多属于这一类。一项配套调查发现，40%司机并不清楚乘客安全带违规，处罚会落在司机身上。 NRMA 呼吁全州开展安全带普法教育， 重点面向孕妇与老年驾驶者。同时，该机构提议效仿昆州相关提案，允许司机提名违规成年乘客承担处罚。 NRMA 发言人表示，支持 AI 摄像头执法，但罚单激增近24倍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应让司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驾照扣分。

他叫看，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rock，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Hello，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简称 SCSC。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的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的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
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一些
0: 诉讼，这是我也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千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 在两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的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像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她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 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去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就是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滨州江苏总会的执行会长陈建，我是2003年来到澳洲。当时来的是16岁来澳洲，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大学是在麦考尔大学读的市场管理，相当于从自己就业到创业，到后期接触社团这块接触深入比较多一些。我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些就只是为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可能为了家乡啊乡情，以前叫乡情嘛。但后来自己到了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江苏会的成立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做侨团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和澳洲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交流、文化的作用，然后再加上一些能够帮助更多新来到澳洲的一些华人移民也好啊，一些学生也好啊，能够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是我慢慢觉得是社团的一个。起初的我接触，后来就是在奠定了我后期为什么我说一直在社团这一块慢慢耕耘奉献的。我觉得，因为对华人社团这块最多的感觉是贡献。很多人概念里觉得去社团，我觉得是要去获取什么，或者去得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前辈也好，包括现在新的一代、新一代青年的侨团的一些我们说青年一辈，我觉得做侨团，我觉得更多他们是贡献。我们作为比他们先来个5年10年的人，到了澳洲这个大陆，然后能够帮他们刚刚来的减少了好多，我们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在我们来讲是可以帮助他们，至少我觉得少走很多弯路吧。我觉得如何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加入侨团，在于我们这里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举办的更多的活动也好，更多的一些有意义性的我们说讲座也好，其实我觉得让更多的年轻人讲的，就他在他们那一代已经不简单的，就是我只叫你来做个义工吃个饭就解决，他们觉得哎呀，我好像也没有接触，只是觉得我热闹过了。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够大，更多的是我觉得像我们说现在就是说举办了很多类似活动，像我们简单来说以前的侨团的活动就是按中国的节气啊，比如说中秋啊，我们说一些团圆的节气，
1: 逢年过
0: 哎，
1: 节
0: 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大家吃个饭，这是可能我们说以前侨团大部分举办的活动。现在作为青年一代，慢慢社会进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作为新的侨团呢，跟以前可能有一些，因为社团很多嘛，有同乡会啊，有商会啊，那意义还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且像我们。大家都属于在职的奋斗期嘛，其实差不多就是创业奋斗期、中期奋斗期。那更多的是现在社会更多是希望有更多资源结合，更多的一些整合。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会，我现在的最大的群体可能就那80后、90后为主，大家这个年龄都在承上启下的年龄。我们怎么去平衡好大家，让大家有更多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我们说社交。平时不像那么多的社交，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平台，能够让大家就资源的共享。不单单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很必要的，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吃饭其实很必要的。但我们更体现于在吃饭前、饭前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更能接触到主流群体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本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其实虽然华人的我们说基数也不少，但毕竟主流还是以白人为主的。我们说一些外他们的一些，那我们要怎么去更加好的融入主流的社会，而不是我们说自己玩玩自己，让人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中国人自己只会跟中国人自己玩，感觉关起门来。我们想更多的是能够让年轻一代他们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主流人群，他们在更关心的东西啊，让一些主流人或者说本地人更了解一些中国。我们可以把他当做朋友，我们也可以慢慢接受他们，也能接受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其他省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和浙江的一个浙江商会，包括跟一些上海的社团，然后跟一些现在一些青年会吧，青年会为主的可能青年会啊，青年商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东北有个青年商会啊，然后大家有一些经常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讲座论坛，从这个细节我会发现，举个例子，我们说像最近一次，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澳洲新7月1号新出了一个预算案，大家对于税务方面的想法，其实大家很多都很想了解。 那大家我们又不想就是说每个单一的社团去搞一个讲座，那就会其实有时候资源很多浪费，往往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在一起聊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有兴趣有想了解的一些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那我们说你可以聚在一起，就是每周的搞一次，大家这一次搞一次，然后有多少人来参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同样显示就是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让更多人也能够了解到新兴的一些我们说政府的政策也好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好，我们说很多人可能概念里就是只是从新闻了解说，哎，这个预算怎么样，或者这个税务案怎么样，那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实里面真正的一些，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讲解，去让人更好的去理解，因为大家每个社团里可能从事的就是人家从事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有些社团正好恰巧他是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比较税务专业的，然后在可能税务部门，哪怕是澳洲本地税务部门的，那我们既然邀请了他们，那我觉得你不可能每一场活动都邀请人家，那人家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资源整合在一起，就这就是我觉得现如今的一些兄弟社团，我觉得大家能够都在一起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像我说大家在各个地方的社团也好，大家其实本身没有冲突，本身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乡情去服务，去做出贡献的。在现代社会，我们讲就是我们是叫高效，相当于是高效，同时就是要资源的一些整合。我资源整合同时，那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一起沟通，一起去办一些活动也好。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嘛，所以我觉得和谐桥社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前是说你做生意上来合作，我觉得大家在桥社上一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没有冲突情况下，大家能够把自己各自身的资源能够分享。贡献出来本身都是在做贡献，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是我一定要，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人多的时候才能把一些力量发展到最大化。那侨团活动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一个中澳文化桥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奉献者也好，那一个人你所能宣传的，说白了你就自己看一个人就传几个朋友，那如果你有一群人或者一大群人的时候，你能把我觉得真的能够把我们说所谓的文化传承，所谓的一个精神能传递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就要凝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我们说才能凝出一股力量，这是我觉得和谐桥社，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是团就是凝聚力，一个社团的凝聚力也好，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家记住一个根，然后其次就是既然来到澳洲这个国家，我们要融入这个国家，在不忘根的同时，我们要在澳洲这个地方要还是要
1: 让中国文化生根发芽，
0: 让澳洲生根发芽的同时，也能至少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就是侨团社团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去真正的去我们说喜欢上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是我觉得未来对就是大家新的一代，无论说你愿意去加入社团也好，去接触澳洲本地的本地的我们说社群社区也好，能够去宣传好中国的一些大家所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青年一代我觉得可能使命职责，这是我觉得在于我希望可能年轻一代去能够更加能够做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

0: 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和合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瑜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
1: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
2: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那个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哦，因为他有一个 food court，他们的装饰啊什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第三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啊嘛，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一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香满，有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它叫巴满格。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巴满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乐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儿。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还有就是吃得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了。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子了。
4: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满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6: 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传统嘅香港烧腊式做法。好似我哋有叉烧啊，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个特别嘅黑叉烧。係只係我得我哋公司有得賣啊，全個雪梨都係特我哋有得賣嘅啫，咁好受食客歡迎。
7: 我哋呢度咧有十幾個檔口，有百幾個品種，啲菜式品種嘅，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需求去推薦，比如葱油餅啊、酸湯魚啊、芒果魚啊、海鮮啊、三文嘅海鮮啊。走地雞啦，都是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衣豆腐，所以我哋係會跟住客人嘅要求啊口味去推薦俾佢哋。
8: 本身是越南華僑，我來這裡就是40幾年了，很多地方有賣這個牛粉，但是在 club 這個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個禮拜三一定來這裡吃這個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就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巴满格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600个座位随便坐，取餐用叫号器， 排队也不闹心，一家老小街坊三五个人随时来随时有位置。五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后厨明火炙烤厚切牛排，油脂遇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重要日子来八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八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四方来客，一处空间承接两种生活方式，以食载道，生动诠释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首先，我是从事移民行业28年，澳业移民集团的创始人。澳洲、美国、中国这个几个国家跑来跑去，然后在这个广州是我们的总部，然后上海、成都、深圳有我们的分公司，公司有60-70号人吧。那包括我们现在在悉尼这个办公室，Chatswood，做这个行业做了将近30年吧，28年。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呢，就这个是怀孕的状态，在怀我的儿子。当时因为刚好他们整个政府代表团是去到这个昆士兰州凯恩斯嘛，那我是作为这个 volunteer worker 一个义工，来参与这个接待工作。当时是我们朱总理是去那个游船，去那个办潜水艇一个看大堡礁的这么一个这个活动上面，对，真的是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我记得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在座的坐办潜艇有10来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考考大家，这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当时问了大家。大家都不敢回答，当时我就壮着胆子说是动物，然后我说其实这个珊瑚会产卵。

0: 很深刻，
1: 印象很深刻，觉得他知识很渊博。我记得刚生完孩子就暴增重量，就是增肥增得很厉害。然后你又想，同时又要瘦，这个瘦身啊，锻炼啊，
0: 对。
1: 然后旅行最大的挑战就是饮食没有规律嘛，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你身体上造成一些障碍，对吧？突然增肥或者突然会带来失眠，
0: 是。
1: 像失眠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说是我们的职业病了，因为每一个个案他的申请都是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 background。然后每个人的这个 profile 的 presentation 都是要来逐个来写，所以有时候是蛮伤脑筋的。尤其是员工遇到困难，他就可能要寻求像我们当老板的这些来的帮助，就他们搞不定，你想办法帮他搞定。所以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救火队队长，就他们搞不定，我们得出面去处理，所以就是会对这个孩子的照顾肯定有疏忽的地方，所以我的孩子很早就去幼儿园，很早就去这个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 当然 boarding school 不是不好，他们的有专门的营养师，这个营养搭配在澳洲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同时对他的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课后的这种锻炼啊、活动啊、运动啊，还是做得非常棒的。那就是也有他锻炼他的独立性，那就可能是更加。
0: 就从妈妈的角度上来说，总觉得好像
1: 差了一点意思，
0: 对，差了一点意思，对。
1: 就我们做旅行社的时候，一开始老是被投诉嘛，就是接待中国大陆团队的时候，我就发觉不行。我们当时请了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的员工来接待，这是中国的团队，很多很多投诉。后来就回去国内北上广深的出境游的公司的部门经理挖过来为我们工作，他们来了以后，我的团队就没有投诉了。那有很多人说，哎，你们怎么留下来的？怎么何德何能？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子，
0: 是问那个您从国内挖过来
1: 的员工
0: 对、
1: 你们还就有人免费帮你办移民怎么办的？那他说，那如果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能办，我们给钱你，我就觉得这个还能赚钱，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对吧？帮人的同时还能创造一个收益，就刚好我自己在2002年也拿了我这个移民代理的牌照，所以拿了这个牌照以后，2003年刚好 SARS 的非典，我们就把这个旅行社的业务就全部就是卖掉，然后 fully focus 在移民这个行业了。我应该感谢我那时候的老板，逼上梁山，对吧？既然如果打工这么不稳定，那我就自己创业吧。第二的话，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年轻有这个学识，有这个 knowledge， 我可以为很多我们的同胞做一些贡献。那做贡献除了当义工以外，那有一些实际性的东西，那就是拿身份。我真的看到，当然那个年代做移民公司的人，现在你就已经看不见了。出事的出事，离开这个行业，还坚守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尤其是中国女性老板，那时候我好像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女性做移民的，尤其回到国内去 set up office 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少。我经常跟自己讲，就永不言弃哈。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我很小就有眼疾，就我的眼睛就是做了很多次眼角膜移植手术，因为它有眼角膜白斑，所以如果我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坚持，我也没办法读完大学，也没有办法像一个健康人那样子去照顾好自己，还照顾大家庭小家庭，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人。我觉得我如果能 handle， 我就尽量自己来 handle。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停留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觉得这世界对我不公平，甚至我看到有些人说为什么我爸妈生我出来，我就是身体健康不如我的兄弟姐妹那么健康，抱怨父母，抱怨这个环境，
0: 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这种各种问题。
1: 对，那同样你也可以做一个克服困难的人。 那所以我从小到大就克服。

0: 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我的企业里面，永不言弃，不轻言弃，是一个很 basic 和一个 key 的一个数字。我不单是要求自己做到，也希望我的员工做得到。因为如果按照人碰了一点困难就放弃，真的我们有很多申请人根本来不了澳洲，根本拿不了身份。因为那个时候的申请人的 paperwork 是非常 lousy 的，就是很多文件他都没有就是储存这些文件的习惯。
1: 对，
0: 而我们申请的时候要从你申请，从你这个高中毕业开始到你申请前，几乎所有东西你要透明的披露给我们的移民官，那对于很多申请来讲是有挑战的。所以你如果说啊，你既然你提供不了就拉倒呗，拜拜，那你也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一定会说，哎，我们如果缺这份的文件，能不能其他的文件来补救呢？这就是我们我们的起心动念。你是不是想真的帮到别人？你真的想帮到别人，我们说方法一定比困难多，一定会找到 solution。
1: 嗯，
0: 因为很多家庭他会寄予厚望在我们身上，就是整个生活的频道赛道的转折点，我们是把他帮助这些家庭实现梦想的人。那如果他本身对移民政策的解读就有不是很理解，那如果我们又不去帮他们去梳理和引导帮助他们做成这个事情，那他可能整个家庭的计划就被打乱了。包括我们公司那个 Annie 小妹妹00后，她就说她有一半的同学就是因为在留不留拿不拿身份犹豫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人去跟她聊天跟她去沟通，哎，说算了太难了就放弃就走了啊。然后又可能回到这个国内也好，或者去到一些地区啊，又不适应啊。所以其实人生这个关键转折点的时候，你找对人去给你一个正确的 advice， 真的是决定一个人的一辈子。
2: 98.5 2000 FM broadcasting in over 40 different languages.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Korean.